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
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

是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Wenji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1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
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

型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
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
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

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
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 AI、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

定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

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

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羽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巨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
8月12日，据

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
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司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
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李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赵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脂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

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 1%， 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 3.03%， 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
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则

则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二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八月十二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八月十二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八月十二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八月十二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八月十二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八月十二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

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
8月12日，千问钱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

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与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温蒂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
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彩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 1%， 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 3.03%， 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6.8% 和 8%， 同比分别下降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 3.7%， 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
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

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

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

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 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
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

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
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
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

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

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

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八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八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八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八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八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 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八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八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00万元。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五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
传统电网方面，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

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 B 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

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与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与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
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elitos 紫杉醇。

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 B 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4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

继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二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八月十二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八月十二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八月十二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八月十二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八月十二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

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预

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设施3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Hi3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

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
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

建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

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方将在 AI、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

示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温蒂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
8月12日，汉语药业发布公告称，

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

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
助力人心。

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
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 79%， 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 95%。 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 22.59%。 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 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 5.6222% 减少到 4.9999%。
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赵科。

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
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

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
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00。

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

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

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
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
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

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脂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
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 B 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
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tles 紫杉醇涂层金。

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4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
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

1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终止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金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日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上市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或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也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反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4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变。

则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全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

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
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

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李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Wendy、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
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

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
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3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
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 1%， 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 3.03%， 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6.8% 和 8%， 同比分别下降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 3.7%， 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
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

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

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

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
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0

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李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
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03

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李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司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 B 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
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

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谊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4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

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

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3 万辆和 2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6.8% 和 8%， 同比分别下降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 3.7%， 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 79%， 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 95%。 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

场所称的本轮融资为"羽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温蒂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3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3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1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巨深智能领域数据采集。

子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
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

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吸。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

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

统电网方面，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

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
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
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日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利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
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
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
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谊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
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利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司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

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

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 B 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00。

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

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
或迎来

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

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
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

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八月十二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八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日至八月十九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八月十二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
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
八月十二日，汉语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

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
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

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
传统电网方面，“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

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 B 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

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温迪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 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 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
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6.8% 和 8%， 同比分别下降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 3.7%， 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
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

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 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时间。”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Changjin 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

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泰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脂 Aco Art Lith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理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头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1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
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

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
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 ，Changjin、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止 ACO Art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巨深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

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T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3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4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

3.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

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十五五”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吸。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
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

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赵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脂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 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

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3 万辆和 2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6.8% 和 8%， 同比分别下降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 3.7%， 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 79%， 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 95%。 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
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

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 30%。 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24%。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 22.59%。 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Wendy 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6.8% 和 8%， 同比分别下降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 3.7%， 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乘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乘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

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6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温蒂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
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脂 acoarti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语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
中信证券表示，美国七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3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Hi3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
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

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中金公司8月13日研报表示，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整体表现稳健向上，提示投资者重点关注结构性机遇。传统电网方面，155新型能源体系明确电网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定位，叠加国网155投资规划出炉，电网投资长期可期。此外，全球 AAK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中金仍认为，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而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仍然在扎实的上升通道，历经调整后，当前估值已进入历史低估区间，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华泰证券研报表示，需求侧 AI 算力扩容驱动光模块功耗提升，氮化铝凭借高导热性、高绝缘、高热适配性等优势，有望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华泰证券测算2027年光模块有望拉动高端氮化铝粉体需求超2000吨。供给侧，日系企业受稀土管控影响，原材料短缺供应受限，叠加下游旺盛需求，供需错配有望驱动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积极推进产线爬坡与客户导入，或迎来国产替代机遇。中信证券表示，美国7月 CPI 全面符合预期，核心通胀延续温和表现，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这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对通胀风险的担忧。该机构仍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预计美国总体 CPI 同比在三季度内将大致延续温和放缓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今年四季度稍有反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仍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市场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七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

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八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八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深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深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进、温记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少到4.9999%。资料显示，王昌进是前沿生物的核心技术人员，非独立董事、首席商务官。8月12日，兆科眼科宣布，公司近日已与澎湃生物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就盐酸伊匹斯汀滴眼液订立一份独家分销及推广协议，涵盖中国内地所有销售渠道。公司与澎湃生物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约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ACO 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1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该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是

叛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

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

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
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
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

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

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S3和境外控股子公司S3C通知，S3和S3C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9.36万元。 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露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家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 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A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4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 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 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 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 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 乐客运动宣布，其APP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 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规模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
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
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123%，2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606%。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6个月期下降0.1 BP，1年期下降0.1 BP。

0.2 BP， 两年期下降0.4 BP， 三年期下降0.1 BP， 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友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友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

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丝毛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7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
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AST。

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规模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

2019年，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比40%，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丝毛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 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 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6个月，18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1年期平均利率为1.23%，2年期平均利率为1.63%，5年期平均利率为1.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6个月期下降0.1 BP，1年期下降0.2 BP，2年期下降0.4 BP，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 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HBM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 8月13日，国电男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 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APP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7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 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 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
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

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

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
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2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
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 40%。 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
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
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乐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而5年期则上涨了 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

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

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10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10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

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到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 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 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 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 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 实现归母净利润 6739.59 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 1170.29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44.36 万元。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

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 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卖出，净赚$25亿。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0000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
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兴义勤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情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92%。
鹏鼎控股在

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R0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 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

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 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 深圳重勤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 上海坤益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恐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S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马斯克明确表示，5年内人工智能将占到 SpaceX 估值的99%，且该业务营收将在9月超过其他所有业务。这一展望让投资者更倾向于用算力基础设施公司的定价逻辑来看 SpaceX。 8月13日， SpaceX 股价在首批股份解除禁售后快速反弹，这促使空头快速撤出该交易。截至周三美股收盘， SpaceX 股价上涨近10%至$146，较8月5日的低点上涨了约35%。S3 Partners 数据显示， SpaceX 的空头头寸周三降至该公司公开交易股份的约11%，较上周34%的峰值大幅下降。8月13日，四川省推进算力网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发布，其中提到支持建设万卡集群，重点招引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模型大厂在成都平原算力核心区、潘西、川西北算电融合发展，待布局建设万卡级以上智算集群，综合应用财政、金融、绿色电力等政策工具，支持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项目落地，探索建设高安全算力设施，支持利用隧洞等可用安全隐蔽环境，积极引入基础电信运营商等专业央企，探索布局模块化、绿色化、高密度、高安全算力设施，积极争取有关项目纳入国家专项支持。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

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8月13日，在七月末美日联合出手，实施数十年罕见的史诗级日元干预之后，近期日元反弹势头逐步消退，再度逼近关键低位。高盛最新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可动用干预资金相当充裕，足以复刻多轮创纪录量级的护盘行动。据高盛测算，在日本当前总量约10000亿美元的美元外汇储备中，约2000亿美元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这一规模与今年七月日本央行的历史性汇率干预体量基本持平。8月13日，投资方预计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将于10月挂牌上市，估值达到20000亿美元乃至更高。这一惊人估值将超越 SpaceX，让这家 AI 实验室创下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六位该公司投资方透露，凭借营收迅猛攀升，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秋季上市，估值较当前水平有望翻一倍以上。 Anthropic 投资方表示，市场对公司高端人工智能模型与工具的需求持续暴涨，足以支撑这般超高估值预期。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江苏省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到明确以完善商业航天产业链条和卫星应用服务为主要布局方向，努力打造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高地，到2028年建成1到2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50个左右商业航天典型应用案例，有序推进若干个卫星星座建设。重点企业年产值力争达到600亿元，火箭、卫星制造能力稳步提升，在地面设备和应用终端领域形成一批国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卫星服务规模持续扩大。8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月13日，受全球人工智能 AI 交易回暖带动，韩股在上月历史性暴跌后，近期迎来强劲反弹。韩国 KOSPI 指数韩国股市周四8月13日大涨，自7月30日低点算起，累计反弹幅度接近23%，意味着该股指重新迈入技术性牛市。权重股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依旧领涨，分别上涨超过5%和7%。8月13日，贵州信息通信业2026年上半年总经理座谈会在贵阳召开，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加快 5G 网络、千兆光网、算力网络建设布局，稳步推进万兆光网试点和 5GA 升级建设，提升通信供给水平和保障能力，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在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上展现作为，聚焦贵州新型工业化和6大产业集群，深耕 5G 加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探索人工智能在政务、医疗、教育、文旅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打造一批智能化应用标杆。8月13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2季度公司整体实现销售收入30亿美元，环比增长20%，毛利率为25.3%，环比增加5.2个百分点。3季度收入预计环比增长2%到4%，毛利率指引为26%到28%。展望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与溢出效应还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的需求。公司灵活调配已有产能，快速验证新增产能，帮助缓解产业链紧缺局面。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 的独占许可。

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0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

业收入37.27亿元，同比增长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

可用安全隐蔽环境，积极引入基础电信运营商等专业央企，探索布局模块化、绿色化、高密度、高安全算力设施，积极争取有关项目纳入国家专项支持。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与节假日顺延。8月13日，在7月末美日联合出手，实施数十年罕见的史诗级日元干预之后，近期日元反弹势头逐步消退，再度逼近关键低位。高盛最新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可动用干预资金相当充裕，足以复刻多轮创纪录量级的护盘行动。据高盛测算，在日本当前总量约10,000亿美元的美元外汇储备中，约2,000亿美元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这一规模与今年7月日本央行的历史性汇率干预体量基本持平。8月13日，投资方预计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将于10月挂牌上市，估值达到20,000亿美元乃至更高。这一惊人估值将超越 SpaceX，让这家 AI 实验室创下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记录。六位该公司投资方透露，凭借营收迅猛攀升，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秋季上市，估值较当前水平有望翻一倍以上。 Anthropic 投资方表示，市场对公司高端人工智能模型与工具的需求持续暴涨，足以支撑这般超高估值预期。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江苏省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到明确以完善商业航天产业链条和卫星应用服务为主要布局方向，努力打造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高地，到2028年建成1到2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50个左右商业航天典型应用案例，有序推进若干个卫星星座建设。重点企业年产值力争达到600亿元，火箭、卫星制造能力稳步提升，在地面设备和应用终端领域形成一批国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卫星服务规模持续扩大。8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月13日，受全球人工智能 AI 交易回暖带动，韩股在上月历史性暴跌后，近期迎来强劲反弹。韩国 KOSPI 指数，韩国股市周四8月13日大涨，自7月30日低点算起，累计反弹幅度接近23%，意味着该股指重新迈入技术性牛市。权重股、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依旧领涨，分别上涨超过5%和7%。8月13日，贵州信息通信业2026年上半年总经理座谈会在贵阳召开，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加快 5G 网络、千兆光网、算力网络建设布局，稳步推进万兆光网试点和 5GA 升级建设，提升通信供给水平和保障能力，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在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上展现作为，聚焦贵州新型工业化和六大产业集群，深耕 5G 加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探索人工智能在政务、医疗、教育、文旅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打造一批智能化应用标杆。8月13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二季度公司整体实现销售收入30亿美元，环比增长20%，毛利率为25.3%，环比增加5.2个百分点。三季度收入预计环比增长2%到4%，毛利率指引为26%到28%。展望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与溢出效应还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的需求。
公司灵活调配已有产能，快速验证。

新增产能，帮助缓解产业链紧缺局面。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三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2002的独占许可。八月十三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八月十三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八月十三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八月一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八月十三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三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